原来的说法只有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还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见你那么那么看你表示那你还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